0: 是这样式的啊、嗯、现在也能说，现在也能说，我也不没人喜欢听
1: 啊，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夜晚的氛围，因为外面太阳升起来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哎呀，
0: 也是，就是说呢，夜晚的时候说呢，你可能会痛哭流涕，嗯，是吧？
1: 哎，你把别人说到痛哭流涕也是个本事。
0: 对呀、啊，就是他自己可能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了，嗯，
1: 都不用我说啊。
0: 然后哭完之后呢，他可能会好一点。
1: 但我不喜欢那种骂人的，嗯、就你知道以前有那种骂人的节目啊，
0: 很火，我知道，我晓得。
1: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听众都是你的粉丝，嗯，都是应该是平等对待的。你不能够说去骂人家，就算他做错了也不能骂。
0: 对，但是呢，我不知道当初这个风格是不是就故意做成这样。
1: 我也不知道，
0: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收听率高。嗯、
1: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作风也好，或者他做事情的风格，那自有法律去约束，这个轮不到我们在这说三道四。嗯、我们可以陪伴，可以倾听。但真的不要去骂人家，
0: 法律，但有一些可能是涉及到的不是法律，对，道德层面，
1: 道德层面和那个就是你可能是叫违叫什么不违法，但
0: 触碰道德底线，但是没有违法乱纪，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叫有一句话叫什么没理不违违理不违法，还是叫什么东西的？
0: 不重要，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1: 嗯、而且当时那个节目有多红，我有一次去科巷菜场，大概整个菜场都在听那个节目。
0: 当时南京的份额，市场份额50%，也就是说，同一时间段、有一半的人都在听他的节目。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觉悟提高了。大家的层次提高了，觉得更多的是喜欢像我们这样的情绪价值和陪伴。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就永远在家人身边陪伴你们，我们亲爱的夹心饼干们。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大家会哄哄我们啊，我们的同时呢，也就是对吧，跟大家成为好朋友。
1: 对，我们只要有空会在家人群跟大家聊天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真的下午要睡一会儿。
0: 我是属于我是睡觉的时间比较飘忽不定的。
1: 对，有的时候一天下午可以睡3小时。
0: 对，
1: 有的时候可以不睡。
0: 对，有的时候因为下午要出门干活，所以就睡不成。
1: 我基本也是这种状态，要么不睡，要么就要睡一会儿。不睡的话，我就会整个人就是，说实话，就是你不睡的那个状态吧，属于说不清，就人飘忽的那个感觉。
0: 对，会有点脑子会有点迟钝了。
1: 哎，对对 对, 对,
0: 对，就真的是有点迟钝了。
1: 就好像你自己做什么事情的话，好像没有头脑的感觉，没头脑和不高兴。
0: 哎呀，敲敲头说，哎，脑子今天带着了吗？
1: 带着了，
0: 放家里了。
1: 我们争取到80岁都不要得阿尔兹海默症。嗯，
0: 这个
1: 挺可怕
0: 的。这个，
1: 据说有一个东西可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打麻将。
0: 啊，就是脑子不停的动，
1: 对，
0: 是吧？
1: 你要动脑子。
0: 啊，某款精油的迷迭香也可以，每天嗅吸一下。
1: 我有，哎，我有这个迷迭香。
0: 对，闻一闻。
1: 啊，我好过期了。
0: 过期了，那就洗洗脚。
1: 哎，那过期了不能闻了吗？闻应该没问题吧？
0: 那你就熏香呗。熏香，
1: 哎，熏香可以，
0: 对
1: 吧？不也是一样的吗？
0: 就香薰机里面嘛，对不对？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的哈。精油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起到很多的作用的。
0: 现在芳香疗法还蛮红的，就是很多三甲医院里面都有，所以说这个精油有一些是有着，对吧？
1: 有药用价值，
0: 对，有一些作用的。
1: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不是戴口罩嘛，然后我会有一个那个精油，就你喜欢那个精油的牌子，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的来着的，然后呼吸顺畅啊，
0: 顺畅呼吸，对
1: 对
0: 对对，
1: 滴两滴在那个口罩上面，然后你一闻，你真觉得，
0: 对，它里面有薄荷的那个成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方，反正就是一下子你就觉得很通透。
1: 然后我觉得啊，我的鼻子打开了，鼻腔瞬间打开，鼻炎好了，
0: 对，鼻炎都会好一点。
1: 但我每次只要到那种山清水秀，什么海南啊这种地方，云南，我鼻炎就好了，
0: 那说明人家空气，
1: 然后嗓子也舒服了，
0: 对，
1: 然后一回南京一下飞机，
0: 对，为什么嗓子也会舒服呢？耳鼻喉是连在一起的，
1: 所以才有耳鼻喉科。
0: 对、啊，
1: 现在已经改成叫耳鼻喉头颈外科。
0: 头颈也算在里面
1: 了，对，头颈也在里面，叫耳鼻喉头颈外科。
0: 可以的，
1: 知道了吧？
0: 可以，学到了，学到了，
1: 医学在进步的呀。
0: 没错，没错，后面我们把那个耳鼻喉和头和颈一起看一下，是不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新疆旅行不是特别火吗？自从那喀什之恋放了之后，然后很多人都说啊，特别想去新疆玩。我也觉得，如果去新疆玩的话，我也会很开心。
0: 我也想去。你六月份的假期定了吗？
1: 没有，
0: 没定是吧？那我要先行一步了。
1: 可以的，没问题。好，我来守住家园，好吧？但我们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去，但是我们可以用歌声来感受一下。
0: 对，
1: 我们来听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啊，还有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哇，一听双频直播，感觉那个规格一下就高上去了啊。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啊，可以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嗯，
0: 这首歌啊是
1: 小助理吧，
0: 小助理点的。
1: 嗯，
0: 他想听那个灰姑娘。你想成为谁的灰姑娘啊？哎呀，
1: 他想，他我觉得他想的那是那一瞬间啊，就灰姑娘变公主的那一刹那。
0: 要有南瓜马车吗？
1: 南瓜马那不都是标配水晶鞋、哦、天
0: 哪，他只有做媒人别人送他的鞋、嗯、他没有水晶鞋，
1: 紫色的是吧、
0: 啊、
1: 亮闪闪的，
0: 亮闪闪的、嗯、带亮片的那种啊。他怎么会突然想听灰姑娘了？是对现在的婚姻生活不满意吗？
1: 不能够吧。
0: 对呀、啊、你老公在群里耶，你放灰姑娘什么意思？你想让知道你的白马王子在哪里是吗？
1: 可能还在找寻寻寻觅觅，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回首，
1: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那人是谁？
1: 不知道。
0: 你说。
1: 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群里面哈，这个榆树，我笑死了。
0: 榆树这个梦啊，要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
1: 对，好啊，来听好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嘉哥，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你和星星姐了。我梦见我成为歌坛巨星，然后你和星星姐，一个是我的助理，一个是我的经纪人。我们仨坐在一个加长版的 SUV 里面，在外面还是我的粉丝啊，在外面全是我的粉丝。”结果晴空万里小姐姐艾特他说，果然梦里啥都有。
0: 好，后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突然做这个梦，然后嘉哥还跟他提涨工资的事情。
1: 我说是不是你给的工资太低了，显然我是助理，因为经纪人不需要你给工资。
0: 然后他说我没有梦那么具体。
1: 然后他说我就说嘉哥好好说好说，然后我就疯狂撒钱，一边撒钱一边笑，然后我就给自己笑醒了。我说送你一首歌，那英的梦醒了。
0: 我只能说梦里啊
1: 啥都有，
0: 啥都有。同时呢，确实是也表达了你一定的期盼。我是说一定要祝福你梦想成真。
1: 孙孙说嘉哥你让他多坐一会儿，明天再送这首梦醒了给他。可以，明天再送给他吧。六哥，哎，小助理又发信息来了。李欣
0: 说，
1: 来你看看
0: 他说啥呀。
1: 他说我对老公很满意，你俩不要挑拨离间我的婚姻。我知道你老公爱你，
0: 我就想
1: 你又温柔体贴。
0: 嗯，对，就御夫之
1: 道。哎，不过说实话，这小助理的老公还真的对他非常好啊！这个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提
0: 醒过。对，这个每次我们想起来都要提一下。出差的时候还要问你冷不冷，要给你送件衣服，需不需要人陪着你一起出差？
1: 对啊，在家给你烧龙虾吃，给你烧各种美食，对吧？这真好，每天早上送儿子去上学，还要再回来，再自己去上班。你呢，就是早饭恨不得都给你端到床前。你说这样的生活谁不羡慕？
0: 太羡慕了，太过羡慕了。而且她老公是很自律的人。
1: 哦，对，
0: 身材维持得很好，
1: 很棒，而且每天到点睡觉到点起床。
0: 对，
1: 这样的男生，李欣儿
0: 打灯笼我都
1: 加油，
0: 我加油。哎呀，
1: 你不是打灯笼了，你打着汽油灯都很难找这样的。
0: 对，我也把油箱加满都难找。
1: 汽车大灯再亮都没用。
0: 哎呀，有没有啊，我们推荐一下我们的夹心饼干吗？
1: 要不然那个小助理，你老公有没有弟弟啊？或者表弟堂弟都可以。啊，年龄相仿就可以。他说最近每天骑行上班。哦，对，他老公是开车送儿子去学校，回来停好车，再自己骑自行车骑行去上班。
0: 多远啊？
1: 锻炼身体啊。
0: 我意思是说大概有多远？
1: 大概有多远？哦，还蛮远的。他老公还要从河西一直到城南，蛮远的。
0: 城南啊？城南的话就是
1: 小航，好像是小航还是安德门，我忘记了，反正差不多。
0: 这俩地儿离得有点远啊。
1: 所以我说自律啊，完了广告也来不及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哈。经常啊眼睛不舒服，出现干涩啊等等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记得现在呢我们的618好视力的活动，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今年618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10分钟内打通的带走78元眼贴、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这也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一定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好视力的眼贴呢，是根据中医按摩的护眼方法设计出来的，可以全方面覆盖。
2: 办公室里伏案工作了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膀发酸，赶快帮我揉一揉，又要变天了，腰椎发胀，膝盖发紧，背直不起来，走路腿打软，得赶快去一趟理疗馆。停停停，颈椎腰腿酸痛，别再直跑理疗按摩店了，也别再乱用膏贴了。按摩推拿只能缓解一时，乱用膏贴只会加重疼痛，又花钱又费时间，千万别再折腾了。真心推荐大家赶快来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作为纯正的草本贴，膏贴融合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一贴舒缓，一贴去痛。想要日常养护关节，就选南京同仁堂的纯正草本精华贴，纯粹无刺激，用着更放心。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聚会团购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订两组更划算，再给您加送一盒，到手11大盒，足足130。

二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钱。每天仅需花一个鸡蛋的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了。您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提供包邮到家服务，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胶男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些朋友说啊，现在对高贴都失去了信心，很多都是唬人的，家里用过的高贴牌子一大堆都没什么效果，甚至呢有的贴完还皮肤发痒，不仅疼痛没好还遭罪。朋友们，不是高贴没效果，是你真的没选对高贴。如果你经常关节疼痛，没用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高贴，信我们一次，买两组回去试试。而且今天下单价格超级划算，电台团购福利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玄武区的刘阿姨说，肩周炎和老寒腿啊，是她十几年的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胳膊疼的抬都抬不起来，连做饭都做不了。这腿也是又沉又僵，走路都费劲。之前也做过针灸和按摩，但是没过多久又会发作，也不能天天总跑针灸按摩馆吧。后来老伴儿听广播，给他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高贴。根据客服的介绍啊，每天早晚在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贴上一会儿就可以感到温温热热的，非常的舒服。现在拿坚持贴了2个月的时间，不仅胳膊可以抬举自如了，连腿走路也更加有劲儿了。现在这南京同仁堂黑金高啊，家里是常备不断。这次活动听说99块钱可以到手5大盒，这么划算，再多囤几组。尾号8032的陈先生说，听广播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高贴啊是草本高贴，那效果这么好，那里面添加的都是哪些草本？我们这款黑金膏里面添加的都是红花、丹参、当归、独活、艾草、透骨草、生筋草等等温和的草本，将这十几种草本精华融合在膏贴里，可以直达筋骨深处祛湿。不管你是四肢僵硬、关节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老寒腿、肩周炎、腱鞘炎，贴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舒缓。现在福利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两组还能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那更值得惊喜的是，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全新升级为了小型的敷贴。摒弃传统膏贴的厚重和黏腻，不用一贴一整块，撕下来红肿发痒，遵循痛点贴敷，哪痛贴哪。升级的无纺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上也完全不会闷汗，非常的清爽，贴敷牢固，完全不会跑边。无论是日常生活贴还是工作的时候贴，都非常的合适。淡淡的草本香气，完全不刺激，隐形又方便。那今天下单呢，还可以享受到电台的聚会团购福利价，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两组更加划算，再给您加送一盒，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今天只要1块多。同时提醒您，团购库存有限，售完立刻下架，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来自于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生活也是够惨的，只能喝开水吃白面包。但其实是它是寓意，就是一段感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吧。
1: 嗯，对，这首歌曲不是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讨论过吗？ 对吧、
0: 嗯嗯、
1: 像这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你们会怎么选择的？
0: 好难哦。
1: 就是你还是是这样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吧？看对方什么样的表现，
0: 看对方能不能陪伴我。
1: 对，然后同时呢看看红酒与那什么会不会出现。
0: 红酒与啥？
1: 红酒与
0: 红酒与美酒加咖啡。
1: 就是你看现在是开水白面包吗、嗯、红酒与牛排会不会出现
0: 啊？红酒与牛排，三文鱼，
1: 三文鱼也可以啊。
0: 哦，
1: 对啊，
0: 鹅肝，
1: 哎呦，对，红酒与
0: 酱，
1: 红酒与鱼子酱能不能出现？
0: 对啊、嗯，所以缘分一定会来的，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你要么呢就跟人家先做说清楚，划清界限、嗯、对吧，然后你再去寻觅你的红酒与鱼子酱。
0: 好，以上为节目效果哈、啊
1: 嗯、
0: 不代表主持人的真实观点啊、
1: 嗯、
0: 哎，我们这样讲一下可以吧？
1: 可以吧？
0: 哦，可以哈。8:49，
1: 也不代表大家要去这么干啊。
0: 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好，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他是要坐班的。
1: 嗯，
0: 我们不用坐班。
1: 对，我们就是
0: 忙完工作，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对，我们是属于早上2个小时必须把这里做定啊。
0: 对，
1: 嗯，其他的时间呢，可以相对来说自己安排，
0: 自由分配一些，
1: 相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广告哈。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说618的活动很火爆啊，好视力的活动呢，也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你不要再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很多的听众啊，经常看手机电视啊，眼睛是长期的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就会觉得说呢眼前雾蒙蒙的一片嘛，看不清楚，也看不透亮，下楼梯都害怕摔倒，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啊，贴完之后呢，眼睛就是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啊，才会一直给大家推荐。一直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都没有过啊。还在犹豫的听众，赶快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再晚就没有了，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福正、碧文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碧文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金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4499，4007104499，4007104499，祝您订购成功。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今年出现了两个新的亿元赛道啊，这是关于视频经济生活。在下面这个大南京音频商盟说股市呢，就是我特地为大家每天下午4点多钟收盘之后给大家复个盘，我看几个我比较认可的大 V 的观点啊，几篇研报刷一刷，券商有的时候我会就比较关键的节点，我也会给一些券商首席的朋友、研究所的朋友打打电话之后，哎，给大家做一个当天市场市况的一个复盘。尤其在六月份整个市场宽幅震荡，其实这一段时间我每天做这个音频都是比较用心的，昨天也做了10几分钟啊，就是我的原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是这两天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多说两句啊，所以在这两天我的视频我的这个音频稍微做的会长一点。昨天不知不觉啊，没想到我自己这个对着录音设备给大家这个说了10几分钟啊，这两天的音频我做的都是比较精心的，比较专心的啊，就有话则长，这两天想说的话还比较多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进我这个商盟说股市啊，我这个大南京音频大家把它订阅起来，哎，每天到点就可以看。我一般4点多钟上传，可能大南京呢会到5、6点钟更新吧。前天下午啊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啊，所以我昨天特地找大南京的同事沟通了一下，所以前天的一直到昨天下午啊才更新上去。但是我基本上各位啊，相信我，
4: 那以后都是很麻烦的。包括你看最近的白酒，对吧？我看很多人还在看好白酒，什么什么什么价值投资什么东西的。你再看看现在，什么都不管，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是
4: 啊，所以说这些方面还是要注意。当然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来说，我觉得短期来说是没问题的，还是可以继续的坚定持有。但是还是要注意整体的这个。

0: 大的风险。
1: 嗯
0: 嗯，六月份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要控制一下肠胃吧。
1: 嗯，同意。就像哲元老师说的，就是您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跟踪您的视频，就是说对于六月份咱们也是看得比较谨慎的啊。虽然我们对于这个科技方向，其实两年前我记得你就在说这个科技新质生产力方向，对吧？但是走到短期确实它就算我们看好这个产业趋势，它也不可能天天涨，它有一些阶段性的调整哈。所以当前阶段陈元老师建议大家谨慎一点，仓位降一点，先把之前的利润保住。
0: 对。
1: 那么就像刚才您也说的啊，白酒也有人在看。其实展越老师，我也代表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因为确实我们节目每次搞线下活动，总会有人问券商。白酒现在问的人不多了，我发现啊，但是问券商的人是100%，每次有人线下活动看到我，一定会问券商。就是大家，包括我知道最近有一个券商的首席也在说这些传统的赛道，比如说券商啊、白酒之类的。那你对于像券商啊、白酒这样的一些，可能很多的老股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这样一些老灯，甚至是老灯的方向，你觉得他们有机会吗？值不值得大家去看？
0: 首先第一点，股市永远是反人性的。
1: 嗯，
0: 问的越多，机会越小。
1: 嗯嗯，
0: 对啊，说明什么？筹码都在你手上，人家凭什么来拉呢？
1: 嗯。
0: 对吧？因为你如果手中没有筹码，你不会有这么多的关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百姓看好的东西，大部分都涨不起来。就像你说芯片科技股，
1: 嗯，
0: 但我当时讲科技股的时候，谁信啊？
1: 嗯，
0: 科技股跌得稀里哗啦的，对吧？
1: 嗯，是。
0: 嗯，这个，所以说你现在大家还在认为券商会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因为凭什么？不就2015年所谓的这个牛市起手嘛？
1: 嗯，
0: 啊，应该是2013年，
1: 嗯，
0: 对吧？对啊，2013年那个时候所谓的牛市起手嘛，
1: 嗯，
0: 但这个故事不可能重复写的，
1: 嗯，
0: 啊，你说券商现在炒什么？就是六个字嘛，高景气高成长，
1: 嗯，
0: 啊，券商高景气吗？
1: 嗯，
0: 券商高成长吗？
1: 嗯，
0: 没有什么成长性，
1: 是
0: 也没有什么景气度，
1: 嗯，
0: 风险来说一级尚可，
1: 嗯，
0: 对吧？这个不是垃圾公司，
1: 嗯，
0: 没有出现亏损，
1: 嗯，
0: 估值也不高，
1: 嗯。
0: 对吧？一季是属于比较好的，
1: 嗯，
0: 但它缺乏成长性，缺乏想象空间呀，
1: 嗯，
0: 那包括像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
1: 嗯，
0: 为什么出现大的分化？
1: 嗯，
0: 啊，因为什么？你如果说你像新能源汽车，如果说仅仅你作为一个车企，那是没有想象空间的，
1: 嗯，
0: 那就是一个恶性竞争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现在我们车企竞争多么激烈啊，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有些名字就不说了，
1: 嗯，
0: 为什么股价还在跌啊？
1: 嗯，
0: 车卖的那么多，要成世界第一的销量，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股价还在跌呢？
1: 嗯，
0: 你不就是个制造业吗？
1: 嗯，
0: 对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高科技企业，那你有很好的利润，又在景气赛道上面，啊，有很好的想象空间，
1: 嗯，
0: 那别人给你的估值那就不是不一样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高估值一定有它的道理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也不是说永远会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1: 嗯。
0: 那你像酒这个阶段，最起码来说，现在不是你入场的时机，
1: 嗯。
0: 那包括券商，现在它也没有进入到景气赛道。
1: 嗯，
0: 也就讲了，某一天我们真的出现世界级的大的这种投行，券商的本质发生本质的改变，不再是靠经纪业务，
1: 嗯，
0: 靠简单的这种这个融资业务去赚钱，
1: 嗯，
0: 对吧？成为一个新的成长赛道，我觉得它的股价肯定会翻天的。
1: 嗯
0: 嗯，但现在没有呀。
1: 嗯。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展元老师啊，跟大家也好好说了说。真的，我每次线下活动都能有碰到老股民问我这样的问题。好，非常感谢今天展元老师给大家做的分析和我们的答疑解惑，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三的节目再见。
0: 嗯，好，拜拜。
1: 嗯，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真的，我看最近某一个券商的首席啊，确实。我不说名字了啊，但是这个我之前其实也关注过他的，年纪也不大啊，还是蛮，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吧，就是在互联网上还比较活跃啊，就是他一直说这个券商啊什么的有机会，但是那个前提是一个全面的牛市。各位如果不是全面的牛市的话，我个人觉得券商，对吧？你至少这一波，你听这一两年，你听我的节目，从924、926以来，我们基本上不看券商，不说券商，券商消费白水药啊，你看看茅台，你看看片仔癀，你看看免税毛啊，都跌成什么样了？基本上我们不看，因为每一波有每一波的主线，我们希望和大家做到的还是抓住这个主线啊，抓住这一波主线。而且尤其现在这个市场是极致分化啊，各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的 A 股现实确实现在越来越美股化啊，越来越美股化，就是可能就是那几个头部公司啊，就是那几个头部公司涨，然后带着指数涨，然后剩下60%-70%的公司不涨，甚至还在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站在跟这些强势的票啊，这些代表前沿科技趋势方向的票，你要跟这四分之一站在一起，对吧？好，各位马上我们先进这个半点的广告啊，半点回来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把加群两个字打在我们的

0: 经常导播会告诉你如何来加群啊，进入我们咱们投资者的一个共同互动交流的大家庭里来。好，另外呢，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啊分享到您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
1: 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速速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0909 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即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2: 好的，半点就是回来时间来到了10:31，各位听众，感谢您继续通过江苏财经广播锁定收听我们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3: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和互动起来啊。今天已经有多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他们的黑马，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是的，我们来看到今天桃园漫步是在50.6的时候啊，买入了600522啊，
3: 中天科技
2: 光纤预制棒啊，
3: 中天科技还是蛮最近还是蛮强的啊。这个，哎呀，我就觉得这些票好像曾几何时都是很熟悉啊，都是在我的自选股里，怎么不知不觉这一年都涨了一两倍两三倍上来了啊，就是强势股，确实光纤光缆光模块啊，这一波像中天科技对吧，我们看到包括像一些烽火通信、长飞光纤、亨通光电啊等等啊，其实都是在光纤光缆这个领域啊，目前来看其实还是供不应求。而且这一波就大家知道嘛，这个康宁最近在国内巡厂啊，因为他们肯定是产量嘛，他自己是满足不生产不了了，所以他在国内巡厂了哪些企业，亨通光电、长飞光纤，然后应该还有像烽火通信啊，这几家，然后你去看，包括还有这个像中天科技啊，还有像应该是长盈通吧啊，这几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就制造业最强的肯定是在我们，而且尤其在国内这一块，主要是我们的 CPU、PCB， 还有一项 MLCC 啊，包括像这个光纤光缆，其实国内这个全球顶尖的制造业制造水平都在我们这儿啊。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今天赢在等待600078啊，今天是12.19啊，
3: 化工的、
2: 诚
3: 心股份。就昨天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朋友看的多福多啊，2407吧，多福多好像昨天也是，昨天到今天其实也是涨得蛮好的。是的，各位啊，我最近也在看涨价，特别是一些低位的，对吧？大家，如果现在确实好多朋友会看我的股票，就是我敲，最近大家可以发现吧，我敲一些什么瓷啊，对吧？一些材料类的，我最近敲的是蛮多的啊，是蛮多的，包括钨啊。就昨天我特别在节目里面11点大家还记得吗？我还问孙老师这个能源金属、小金属怎么看啊？我既然这么问。啊，我也不会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问啊，我肯定也是带着一些意图、一些企图去问他，包括可能也是我自己最近关注的一个方向。咱们继续。
2: 是的，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黑马竞选啊，这个今天就这两位分享，
3: 还有吧，还有一个。讲那个奥尼的，
2: 哎，对，奥尼电子这位听众啊，8143，一直有奥尼，可能拿了得有小，他是从奥尼好像发行就一直拿着，
3: 蛮好的，我觉得他，而且他这波段做的特别好，
2: 是的啊，
3: 这个票，且不说做波段，就不做波段，拿着干拿着也不错啊，且不说他还做了波段，其实做的真的挺不错的，
2: 是的啊，这个我记得是我之前问过他，我说您成本多少，他说我从发行就一直拿着，对，那确实是啊，这个非常长情，你看钟情于一人啊，这个。钟情于一只股也得到了很丰厚的一个回报啊。
3: 那关键还是建立在这个选择的基础之上啊。你选对了，时间就是你的朋友；如果选不对，可能就是备受煎熬啊。所以我也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波就不看，就像刚才展云老师也说的，不是说券商不好，券商业绩是还不错，但是可能这一波它就不是它的这个着力点，或者这一波你要明白某队发起这一波牛市，从924、926，当时大家还记得吧？24年的924、926政策不停的推，夸夸夸三个对吧？从我们的证监、银监到这个不是银监，现在没有银监了，包括这个证监啊，包括央行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都是一系列的发力好啊，这个对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对。一系列的在发力好，然后央行是这个无限期的给流动性，对吧？所以当时直接把市场，前两年你说24年以前咱们的 A 股还能看啊，不能看，感觉每天受折磨。924、926以后不一样了，拉起来了，给政策，给资金。为什么？大家要明白这波的意图，我们是一定不能再落下了，要一定要跟上全球 AI 科技的这波浪潮，我们要。弯道超车，我们要加速竞争，对吧？所以我们看到924、926给政策跟资金，那这一波是某队发起的什么牛？跟全球 AI 科技共振的牛，突破卡脖子的牛啊，要我们科技自立自主自强的牛。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主线的话啊，就像这位朋友你买了像这种科技方向的啊，这种国家政策国家意志方向的这些票，那你拿着选择对了，那你拿着它可能时间就是你的朋友啊。
2: 是的，我们来看到此刻这个盘面的情况吧。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73%，报3980.75点，成交金额是6281亿。

0: 亿，深证成指下跌2.15%，报14940.2点，成交金额是2,234亿啊。创业板指下跌2.7%，科创50指数上涨0.21%，权益等权下跌1.83%。
1: 嗯，好，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看一下今天好像一些相关 PCB 的啊，这个228吧，对，景旺啊 ，PCB 的还是走的不错的啊，还有像。还有一个 PCB 0823，我最近在看的。对，最近 PCB 啊，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就看材料。我就最近还是看材料啊。最近 PCB 对吧，也是相关的机构也是在看好 PCB 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些投资机会，包括锂电池啊，锂电池、锂矿啊，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磁材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你包括你用在大量的机器人里面啊，你很多的工业用件里面，你一些磁材啊，对吧？就现在我们在说，确实啊，这一波是什么？这一波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硅基通胀，对吧？就是我们说酒啊、药啊那些，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碳基的通胀，那这一波其实就是硅基通胀，就是 AI 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带来的硅基的通胀。啊，硅基的通胀，对吧？其实就是这四个字，硅基通胀嘛。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材料，但是你硅基通胀到最后啊，哪怕你说一些新技术、新材料、设备，你最终还是要落地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物理世界啊当中的一些能源金属当中来，对吧？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 PPE 树脂，就它是在这个 GPU 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哎，你没有这个材料。啊，你沙特一停产，那你就直接被卡脖子了啊！所以现在机构挖的比较多的，确实在挖一些材料端啊，在挖一些材料端，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又有这个能力的话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去看一看这个相关的材料。但是总体六月份市场确实是比较难做的，你看今天。啤酒又蹦起来了啊！我们看一下，可能还是跟世界杯有关系吧啊！如果对吧？如果六七月份你觉得挺难做的啊，这个宽幅震荡、科技宽幅震荡，好多高位的下不去手。但是我觉得阶段性的，如果低位的像这种啤酒啊，稍微捞一捞，体育啊捞一捞也行啊。但是这各位，这是建立在有能力的这个基础之上，因为确实作为一个20多年的老韭菜，我也深有感触啊。这个高抛低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容易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啤酒板块啊，啤酒股今天的集体拉升。
0: 嗯，是的，今天集体拉升。那么汇泉啤酒涨停，珠江啤酒涨超6%，燕京啤酒涨约5%，重庆啤酒、青岛啤酒均走高。那么机构表示，受益世界杯加高温天气的催化，短期对啤酒消费有所提振。2026世界杯。多为早间、午间直播，虽然说夜间观赛场景是弱于往年，但是考虑到本轮世界杯持续时间长，而且跨越6到7月的啤酒消费旺季，叠加厄尔尼诺高温的影响，对于本就处于旺季的啤酒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那么中银证券指出，从板块基本面来看，2025年二季度、三季度啊，受限于引发阶段性调整行情，但本轮调整持续性相对有限，后续重点关注海外科技板块企稳信号。长远来看，短期市场震荡或不会改变整体上行趋势，后续可以关注新兴科技、高端制造、传统行业估值修复三大投资核心方向。
1: 嗯，好，那么以上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啊这个来把这个号码给导播，打这个固定电话去。
0: 好的，我们。
1: 好，来，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啊。今天机器人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啊。我们看到最近机器人也是比较强，对吧？从上周五开始，大家发现机器人是比较强啊。虽然有这个女股神的吹票啊，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最近这个机器人，它吹的是绿地谐波嘛。但是我们看到机器人里面像什么绿地谐波啊、中大力德啊，对吧？包括像一些思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都是包括一些奥比中光做视觉的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看。其实，机器人最近大家发现没有，确实很强啊，很有持续性啊，而且位置也不高。机器人啊，可以去看一看啊。目前来看，确实它赢在性价比，我觉得啊，这个机器人最应该是赢在性价比啊。机器人我们国内很多企业做的是很好的啊，对吧？这个女股神点的这个白发女股神点的是绿地谐波啊，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大力德、奥比中光啊，这个等等吧啊，大家都可以包括跟好多也是给宇树啊，给这个 Optimus 做代工的啊，不是做代工嘛，就是做一些配套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下啊。好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待会儿我今天早上也是仔细听了一篇研报，我待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把那篇研报给大家分享到咱们那个群里去啊。好，来10:45，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来整点看盘，我们连线到的是啊，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振。李振，中午好。
3: 主持人朋友中午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中午好，李震，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喽。那么最近市场感觉是

0: 一天 ICU 一天 KTV 啊，对吧？这个上周五和周一跌的大家都是这个不感受不太好，那么昨天感觉又是全面回来了啊。包括其实我们不夸张呢，夸张是咱们的邻居，这韩国一会儿跌熔断一会儿涨熔断啊。
1: 对
0: 那但是总体大家的感受就是其实市场现在是一个宽正，对吧？整体市场这个操作难度是比较大，而且我今天特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数据，就是今年以来其实只有四分之一的股票是赚钱的，还有四分之三的股价是还没到去年的12月31号。就是说只要除非你站在这四分之一里，如果你不站在这四分之一里，或者你不买一些所谓的一些双创的这个指数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赚钱，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割裂。那么您怎么来看待第一市场接下来趋势你怎么看，第二就是这种割裂会不会还会继续，那您在当下给大家的这个操作策略我们也继续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1: 好的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市场的一个趋势吧。
0: 嗯，
1: 就是从预计的，我们现在看预计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最近一小段时间吧，1到2个礼拜左右这个时间里面，应该还是维持这样一个这种整体震荡这个趋势啊，但是不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刚才也提到了说，的确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个股是能挣钱的，
0: 嗯，
1: 还有四分之三，尤其像一个老灯股啊，基本上不怎么动，
0: 嗯，
1: 啊，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市场属于这种强者恒强的那种方式里面去，然后基本上也就带来风光储，风光电储这些算力相关的一些科技板块里面，它会有一定的比较好的这种赚钱的效应，但这两天这种波动也比较大。也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只是这种波动比较大呢，它应该说没有改变它中长期看好这样一个预期，只是短暂里面它确实因为一些因素来讲，它会有一个的比较大的波动。那个波动这种波动大的话，建议呢就是如果是放长线来看的话，那影响不是很大，短线内做好一定的波段就可以了。像这种昨天那个下午呢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涨了，整体的那个指数，涨了百分之一点二八，好像是，涨了50个点。但是这种情况下一看，然后紧跟着外围市场一调整，对吧？关键一调整，然后开始就给离开。而且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整个盘中来讲，以上证指数为例啊，这种最低点已经破了开盘价了。对啊，已经破了开盘价了。虽然说有个反抽，但是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它今天可能还有再次震荡往下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昨天当时交流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段时间是一个，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我们都没提到磨底，还没提到磨底，只是说反复震荡这个过程。

0: 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蓝鲸同仁堂黑鲸膏药，再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1: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两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两三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两组的黑金膏，能用一两年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条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7: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8: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7: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大忙抢收模式，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快下收进度，严控粮食损耗，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9: 走进界湖县中庄街道顺达农业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放眼望去，连片小麦长势喜人，金黄麦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充盈厚实，整体长势优于常年同期。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小麦生长期间水土条件适宜，雨水供给充沛，有效助力小麦灌浆膨粒壮穗增重，让田间小麦的结实率、籽粒饱满度稳步提升，为今年夏粮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10: 今天种植的小麦比正常

0: 往年要好，因为它的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促使这个小麦、灌浆各方面都是呈优势。
1: 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夏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守住丰收成果，公司配齐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投入三台总价值超1800万元的进口科勒收联合收割机全力作业，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设备，进口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彻底改变了传统收割效率低、损耗大的短板，大幅提升了大面积麦田的夏收作业质效，为高标准农田小麦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他把损失能降到 0.1% 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他正常就是铺准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所以在这个一块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1: 眼下基地小麦收割工作正有序提速，全面铺开，为抢抓最佳收割时段，规避天气风险，农机手们实行昼夜错峰轮班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计划5天内完成全部麦田的收割任务。
2: 夏风拂面，麦浪翻滚，在银宝大地和公司草堰农场，数十台收割机轮番下地穿梭作业，集粮车往来不绝，轰鸣声此起彼伏。据了解，得益于农技人员的智能规划，收割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3: 我们目前种子调动了36台收割机，配套22台集粮车，日均收割大约才2000亩左右。草堰农场今年种了1000多亩小麦，目前小麦收成品质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记者跟随集粮车开到配套的集粮场，这里不仅承担着堆放粮食的任务，每天还会有收购小麦的车辆前来采购。每辆车在过磅后，专业的技术人员会抽样检测水分，扎实把好品质关。
4: 我们草堰农场呢，是从二号开始收购小麦，目前呢，这个集粮场呢，从体内收购了大概8000亩的小麦。今天这个小麦的这个运粮车呢，每天有20车次，大约1000吨左右，收割呢已经接近尾声。
2: 据了解，今年银宝大地和公司在夏收作业中充分发挥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的优势，先后筹备近200台的配套机械投入夏收作业，全链条做好收粮保障，护航夏收高效落地。
5: 我们银宝大地和呢，下梢28个农场，总面积呢13.52万亩。从今年的5月30号开始呢，我们落户的进入收购期，预计呢今年6月15号之前呢，将全面完成进入下收任务。今年的单产呢，可能有望突破1100斤，是我们近几年呢收成是最好的一年，是个丰收年吧。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7: 正值三夏大忙关键时期。南京市六合区石柱林社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内一派繁忙而温馨的景象。来自东海县的跨区作业农机手潘树华在忙碌间隙利用给手机充电的功夫喝水休息。他所在的这个场所是江苏省首个结合区域性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的农机微家，已成为田间地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每年农忙时节，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汇聚我市，昼夜奔忙在田间地头参与抢收抢种。但长期以来，外地农机手作业期间临时休憩、餐饮洗漱、水电补给等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成为制约跨区作业效率的行业堵点。为此，我市依托六合区石柱林社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打造全省首个农机微家便民服务阵地，打破传统农事服务重生产轻人文的模式，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农机手日常生活与作业保障的方方面面。
9: 我们农机微家主要是面向一些跨区的农机作业者，因为考虑到他们平常就是全天候的在田里面来作业，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边提供一些服务，让他们有一个家的感觉。
8: 农机微家几十平方米空间虽小，却功能齐全。它面向辖区及所有跨区作业农机手免费开放，划分休息区、就餐区、洗漱区，配备空调、微波炉、热。

0: 水器等生活设施，全天候提供免费热水、手机与农机设备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
1: 我是从安徽天长到石竹林来抢水小麦，现在过来的时候中午可以在水区，它有空调，也有微波炉热饭，替我们热情的服务，我们感觉到很高兴，
2: 感觉很好，跟这个回家的这个感觉一样了。吃住水、洗澡的地方什么都有。
0: 在提供暖心生活保障的同时，服务中心还整合各类农机资源，打造耕种管收全流程一站式综合农事服务体系，涵盖农机全程机械化作业、农资配送、育秧、供秧、农机维修、粮食烘干等全链条生产服务。同时，我市建立区、街镇、村社三级网格服务体系，推动农机服务从作业保障向全维度转型，打通下收下种服务最后一公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以全面建设区域性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为契机，在全域范围内推开农机微加建设，持续做强做优农机社会化服务品牌。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进入六月，随着初夏暖风的吹拂，被誉为中国碱都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正式拉开春碱收购的大幕。今年富安镇蚕桑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春碱单产与质量双双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广大蚕农喜获丰收，产业振兴动能强劲。
5: 江苏东台富安镇又称中国碱都，眼下一年中最繁忙的春碱收购季开始了。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蚕碱收购站，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蚕农们带着蚕碱来这里销售，几乎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还有车辆呢带着蚕碱陆续再往这里来，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6: 今年富安镇12个碱站同步开秤收割，鲜碱收购量达1005吨，取得历史性丰产丰收，优质碱每公斤单价稳定在59元左右。富安镇自古就有栽桑养蚕的传统，目前这里的优质桑园面积达到3.5万亩，有1.5万户蚕农，年产优质蚕碱可达3000吨，总产值超10亿元。近年来，富安镇与苏豪控股集团深度联动，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富安模式。现在这里成为国内少数能常年批量生产6A 级顶级生丝的地区之一，产品畅销全球高端市场。
7: 今年的话还算比较丰收吧，带了10袋，差不多有270多斤吧，有的中午饭都没吃都过来排队了。
8: 今年采好呀，
9: 不少袋啊，
8: 15袋，收了不少。
9: 不少啊，
10: 卖了是105斤一张子，靠近26000，请母鸡做了。我的产品就是没有黄的，都是雪白的，全部是100%的化蛹了，就是每个产品都是一样的。
6: 记者了解到，今年江苏各地进一步加强了蚕桑管理和技术指导，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全年春碱发种情况良好，加之气候适宜，总体春碱情况好于往年。当前正值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平台揭牌1周年，抢抓机遇优势，当地将碱丝绸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抓手，持续深化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优质丝绸产品走向世界。
11: 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年各个地方更加重视我们的蚕桑管理，第二个呢，今年的安全生产大家抓得比较紧，没有受到严重的农药污染，当然各方面来讲，我们今年的气候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啊，各种因素所以导致这今年这一季是我们近4-5年来春碱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12: 引进了团队来探索我们跨境电商这一块的业务，尤其是对我们丝绸产品如何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一定的销售，我们也派出了技术专家技术团队前往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后续来讲，我们还要跟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进一步合作。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江苏苏州一案例成功入选。名镇名村专栏，我们走进镇泽，解码这座千年蚕香的新思路。
13: 这里是苏州正泽镇的正德化养蚕基地，大家看我手边这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长势喜人。这里恒温恒湿，通风洁净，科技赋能下传统。

0: 凤养蚕的脏累靠天收老路子在这里彻底翻了篇。
1: 北滨太湖的震泽是江南千年蚕乡，过去传统种养粗放，化肥农药用得多，湿地生态压力大，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一度两张皮。为了破解发展困局，近年来当地创新探索科技养蚕加生态循环加文旅融合的协同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提升环环相扣的三生融合新思路。
2: 园区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攻克了传统蚕丝位移、板结等行业难题，单张蚕种的产量从83斤提升到100多斤，上错摘井的效率提高了20倍。
1: 在生态修复上，当地建设生态沟渠，净化农田径流，引入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从源头上筑牢湿地生态防线，为野生动物营造栖息空间。
3: 这些芦苇和灌木都是我们特地保留下来的，这是为了给野生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同时也构建了生物友好型共生体系。近年来，湿地野生鸟类种群稳中有增，白鹭、野鸭以及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频繁到访，黄鼬、刺猬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有明显的恢复。
1: 在循环利用上，园区不断拓展蚕沙肥田、桑叶养禽、禽粪肥桑的闭环模式，让传统副产品实现高质化增值。在种质保护上，建立果桑种质资源库，精心保育地方特色果桑30多份，并将这些珍稀品种融入采摘节等农旅场景。通过开展桑葚采摘节、育蚕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千年蚕桑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焕发新生机。
4: 我们一直坚持在有风景的地方打造新经济这么一个目标。那我们打造了蚕桑科普加湿地观鸟加果蔬采摘加丝绸手作这样子的融合研学机制，年均呢已经带动游客
1: 占国土面积37.63%，占比全省第一。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传统产业生态迭代，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多生态共赋新答卷。
5: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新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7: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6: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验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6: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7: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6: 啊，你怎么搞得像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
7: 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6: 晚一点，
7: 要晚一点。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6: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7: 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6: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

0: 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0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1: 2016年冬天。
0: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1: 啊，对。
0: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1: 对，因为现在他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再
0: 不能扩张
1: 扩种，
0: 哎，不能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1: 哦，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嗯，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1: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0: 都会去学啊。那么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0: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1: 稻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防控这种稻春寒这种天气情况。
0: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1: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0: 嗯，比如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1: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
0: 嗯，
1: 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0: 嗯嗯，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1: 哦，我们是露天的。
0: 露天种的，嗯嗯，
1: 对。
0: 啊，这个是通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1: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0: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他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0: 嗯，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10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在兴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

0: 而且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然后还有说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素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0: 紫花苜蓿和什么？
1: 鼠毛草，
0: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1: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
0: 保
1: 季高
0: 湿。
1: 温保湿嘛。
0: 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1: 对。
0: 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1: 哦，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0: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0: 养着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1: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七八十只。
0: 十亩地养七八十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1: 对，
0: 这有什么好处呢？
1: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增加肥料嘛。
0: 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1: 对。
0: 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1: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0: 哎，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
1: 对。
0: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
1: 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三个人在这边。
0: 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哎，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3: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2: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

0: 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1: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

0: 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1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开局之年看农业”，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秸，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

0: 脉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

0: 话，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来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 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

0: 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
1: 樟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7: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8: 富时 A50 替换权重，名胜中国加速调仓，多只科技股获纳入，中国硬科技受关注。
9: 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8: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4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10: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8: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是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最新动向。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2: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 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增量。
1: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2: 18个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3: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2: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说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啊。
3: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4: 嗯，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士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3: 嗯，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5: 配置。

0: 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2: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3: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1: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4: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5: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实际上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就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做，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是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这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面向未来嘛。
4: 但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6: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

0: 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嗯，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15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5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10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未来这个5年到10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12、15、13、5等等啊，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套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的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世界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任票，是对中国硬科技实力的承认，更是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强背书。这是资本配置逻辑的转向，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缩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

0: 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

0: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

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来跟各位复一复盘，聊一聊这两天市场出现的这个波动到底该怎么看啊？大家也比较的焦虑啊，这两天市场出现了这个波动，但是波动目前来看，从指数的走势来看，貌似是企稳了啊，或者有企稳的这个迹象，但是呢，确实反弹的这个力度是比较的弱的啊，力度比较的弱。今天虽然也是一根红线，但是是一个假阳线啊，上证指数上方的一丢丢的缺口，今天并没有完全的补掉。那么深证成指啊，创业板，也都是反弹乏力啊，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反弹乏力的时候呢，可能投资者就比较担心说，那这个位置的企稳是不是有效啊？啊，还会不会面临着大跌？啊，甚至也不排除啊，今天可能我看到群里面大家的这个情绪稍微好了一点啊，像前两天出现的时候，甚至投资者都已经开始怀疑啊，或者说开始有了一种。这个声音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出现，是不是牛市就结束了啊？啊，甚至都有人说啊，这一波都不是牛市了啊，甚至都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出现了啊。所以我们总讲啊，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个记忆啊是短暂的啊，就像一颗金鱼一样，不超过七秒啊，总是会因为一根阳线改变信仰啊，当然也会因为一根阴线啊，彻底改变自己对市场的这个判断。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继续来邀请嘉宾来聊一聊啊，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走势，该怎么去理解？而且这两天这个光看指数其实也不行啊，因为指数明显是失真的啊，或者说走势是割裂的，是分化的。现在不仅仅是指数的分化啊，上证指数啊，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啊，指数的分化啊，更是个股的分化。啊，个股的这个分化，大家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这个个股的分化不仅仅是各个热点的分化，甚至包括一个热点方向，你比如说科技方向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啊。所以在这种分化的行情当中啊，如此之难把握，我们又该怎么办？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分化，我不知道各位看到了没有？我在复盘的时候，注意到了这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然后思考一下。就是成交量也在分化啊，之前我们总说分化的时候，可能很少人会关注成交量的分化吧啊，总是看一个大市的成交量啊，今天是26400多亿啊，三市成交，对吧？这个量能是萎缩的，今天啊，成交量略微萎缩了一些，对吧？我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成交量是不是萎缩的啊？啊，整体成交量萎缩了200多亿啊，2.6万亿，缩量200多亿，哎。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上证指数所对应的啊，这个沪市的成交是放量的啊。你说沪市成交放量吧，深市是缩量的啊。然后呢，你说好，这个创业板也是缩量的。然后你会说啊，好，那今天很明显，那就是主板放量啊，资金都是不是涌向主板了啊？是不是放弃这种高成长性的了？啊，那个深证成指啊，创业板的是缩量的，对吧？哎，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啊，这个科创板确实大幅放量的啊，放的这个量还挺大。哎，这又该怎么看啊？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量能的理解，就是量啊，有时候不能简单单的啊理解为是一个增量资金的进场啊，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这个买卖同源，啊，成交量它代表着买和卖同时进行的这一手叫做成交量，那也就意味着有人买就有人卖，那成交量大就意味着买的人多呢，卖的人也多啊。其实，理解为分歧加大，啊，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些。所以又该怎么去理解科创板今天出现的这个放的大量？啊，两头，对吧？这个主板啊，上证指数、上海沪市放量，
啊，科创。

0: 满放量，而中间的这个绅士和创业板啊，确实这个缩量的，哎，该怎么去理解这个量能今天出现的这个分歧啊？大家呢也可以先思考思考，稍后呢我把我的一点浅见也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大家呢在大南京之上先来跟我进行互动，打卡啊，让我知道您已经守候在我的直播间了啊，正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另外呢，今天的互动话题跟昨天一致。 啊，我没有再做改变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大家所思考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有没有企稳，或者说在这个位置，调整有没有结束，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发表您的看法。然后呢，下半段今天，投资小课堂继续邀请杨聪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主题是趋势的关键节点，看看今天啊，是不是 杨聪老师所判断的那个关键的节点，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好，财富充电站，今天我们先来连线嘉宾吧，来交流一下。首先来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我们听听看啊，王老师的这个分享。
1: 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啊！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邀请您来跟各位聊一聊吧。关注一下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啊，这个波动开始加剧，尤其是大家前段时间啊一直啊这个判为这个主方向的科技啊，这波的受到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而且我们看到
2: 市场的这个量能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萎缩啊，怎么来看啊？这一波的这个调整，何时能够结束啊？现在在这个位置能否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像样的一个抵抗和这个支撑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好的，市场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再度出现了这个调整啊。那目前的市场呢，其实情绪还是偏弱啊，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基本上只要市场稍微的反弹啊，上方的 抛压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说到整个的六月份啊，其实操作难度和行情的波动都会非常大。那么大家的话呢，还是要去控制好仓位。那么这里面有两个点，第一呢，科技大的调整的原因在于呢，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科技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说科技的这个增量资金啊是有的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一些老灯的一些基金当中的资金漂移过来啊，这个科技做了一些增量的这个推动， 那么导致呢科技其实是持续的向好的向上啊。那么这第一个，那么在整个目前我们针对于风格漂移的这个事情做延长以后，其实会导致啊整个科技的增量资金就没有了。那么没有了以后，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再是科技全面性的上涨，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拉了啊这个电子股，那么可能其他的这个方向就会跌。我今天如果拉了另外一个方向啊，可能它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很难支撑科技全面走强。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啊情况出现，所以导致科技目前操作难度是很大的啊，可能今天上涨，明天就会大跌，那么这种节奏把控上是很难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市场目前本身啊，我们看到六月份有很多的重要的事件和重要的利空还没有完全落地，那比如说月中的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问题，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包括我们看世界杯开幕， 再加上可能CPI数据的公布以后啊，那么可能都会造成资本市场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所以呢，这个导致我们目前很多的资金啊在规避为主。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啊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么这一波耐心等待啊科技完全释放完以后，可能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才会走新一轮的趋势。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科技也好或者目前的市场当中去做博弈难度是相当相当大啊，无论你做低位 还是做高位啊，其实目前来讲这个难度都非常高。那么这是我们觉得大家要在六月份啊要额外注意的事情啊，就是盲目不要盲目去追高啊。另外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把握和信心去把握最近的这种宽幅震荡的这个行情啊，可以选择性的休息一下，可能等到六月份把等等的一些利空事件全部落地完以后啊，可能我们觉得大家再去考虑啊做一做中报的行情或者啊其他的行情。
1: 好，几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科技这段时间可能就暂时歇会儿，大家不要着急啊。那我们能否趁着这段时间来做一做切换？我们这个可能是很多投资者想要去做的这种方式，但是会发现这段时间当科技出现资金流出的时候，好像其他的方向承接的力度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大啊，所以你

0: 觉得这种切换的这种机会能够在这段时间科技歇火的时候啊给到投资者吗？
1: 我觉得目前的话其实不太好切换啊，实话讲不太好切换。就是过去大家思路是说我高切低，我只要高位的科技做调整，那么我低位的一些这个比如消费也好啊，航天也好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个承接，对吧？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关注到的在于高切低的这个顺畅程度是很差的，就是更多的资金选择高切高。什么叫高切高呢？就是我从高位的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这个设备当中我去切换，我切换到了这个晶圆硅片的涨价逻辑里面去啊。然后呢我通过这个晶圆硅片如果调整的时候呢，我再度去切换科技另外一个方向啊，比如说一些特种气体的方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市场选择的高切高啊，就是它在高位的新闻当中去做切换，这一部分资金其实依旧是喜欢或依旧觉得科技未来的行情还会延续，所以他们不喜欢去再去切低位的这种消费啊，或者之前我们所讲的高切低的这种逻辑，所以目前这种逻辑其实是并不是很顺畅。那么我们觉得大家如果说去做切低的话，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最近你哪怕去做一些低位的切换，那么整个的强度也好，赚钱效也好，也很差啊，也在持续下跌，稍微有一两天的反弹就会创新低。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我们所讲的啊，既然市场目前我们不要过多主观去判断，既然市场客观走出来的就是高切低不顺畅，那么我觉得大家也尽量就是耐心等一等啊，就是等市场完全这个恢复啊，没有这么极端化以后，可能大家看得清楚以后再度入场，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
0: 嗯，好。另外一个问题，从操作上啊，这个其实我们的听众对于科技的这个判断啊，其实已经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那现在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现在在就是这段时间的调整对于持仓科技的朋友有所这个影响的或者有所伤害的啊，那这部分的投资者现在怎么降仓位啊，是现在就果断的降啊，还是可能在这个接下来在波动当中会有反弹啊，或者反抽，那么在反弹反抽的时候去降一降仓位啊，还是说索性就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啊？
1: 我觉得目前大家如果按兵不动的话呢，其实现在风险还是有的啊，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在调整起来的话还是蛮恐怖的啊，大家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些核心的逻辑，这个票可能调个两三天啊会修复一下啊，修复的这个强度比较高，但如果一些相对后排弱势的股票啊，大家在修复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力度不强，那么都会伴随着新一轮的下跌。所以目前其实大家针对手上的股票呢，我觉得你要判断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假设明天市场出现了一些这个低开高走的修复的动作，那么你手上这个方向跟股票也出现了修复的动作，但是明显对吧，这个指数或者板块指数修复一下，你的这个个股可能往上反弹的这个动作都很弱，对吧，可能这个波动都很小，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暂且认为是这个反弹力度不强，那么大家可以针对手上的持仓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减仓的动作是可以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大家因为我们说到了下半月开始，其实逐步的这个中报要开始了啊，那么今年的中报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多资金现在聚焦在还是上游，因为上游的很多的确定性跟业绩的确定性是很高的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上游的一些原材料涨幅都很高的核心原因，有事件催化啊，业绩性确定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手上持仓当中你也可以去稍微的去筛选一下啊，看一看到底这个之前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啊，二季度的业绩情况的预期怎么样，如果还不错啊可以再坚持一下，但如果就像我讲的你又是后排又不是近期的热点啊，反弹起来又很弱，而且趋势明显偏小，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去做减仓，因为我们回过头来看之前的无论是创新药还是机器人还是等等前期的很多的软件应用热门板块，你发现很多的股票啊一旦走调整这个基本上都是一路下行啊，尤其以创新药为主，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如果我去持有，坚持持有，可能套个20%-30%都是很轻松的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种被动的境地当中吧。啊，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给到那些想要去进场科技的啊朋友们啊，可能前段时间一直没有去等到合适的机会去进场科技，那现在这个机会既然来了啊，刚才也说了，第一，我们判断科技未来可能还会成为主线；第二，刚才您也说了，说可能这波调整还没有结束，那是不是我们就再等一等？一定会给大家，会给投资者啊，这个进场的机会的。
1: 我觉得会的啊，我觉得会的。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能够相对于看到有一些 确定性机会的，还是围绕着科技。

0: 在走啊，其实还是围绕着科技。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其实想要入手科技的啊，我建议可以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市场目前很多的这个利空因素，尤其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一旦有加息的预期，其实对于科技的这种压制力是很强的。而且呢，一旦我们看到宏观流动性有这个收紧的迹象，其实同样对于科技的压制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呢，我认为科技的整体的这个释放还没有完毕啊，就是很多科技只要一跌，它都十几个点啊，都十几个点。那我觉得一般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们，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承受这种十几个点上下的这种振幅跟波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就不要轻易出手了啊。我觉得可以等待一个新一轮的主升，或者确实等到大家看住一个指标啊，等到什么时候市场就重新走回50天之上，对吧？或者什么时候走回二十天线之上，啊，我觉得再去考虑这个做多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但目前来讲，清仓博弈一下啊，这个无伤大雅，但是切记不要重仓盲干啊，因为很容易受伤。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嗯，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啊。大蓝鲸之上，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啊。对于目前市场的走势啊，以及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走势啊，听听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有位朋友说了，说我现在啊持仓35%啊，不多啊，仓位35%，而且呢手里只有银行股啊，所以我不紧张哈，也挺好，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底应该买什么方向，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啊，每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不一样啊，对于资本市场你投资的诉求或者说是你的心理预期不一样啊，那如果你就是想求稳，对吧？我一年我能够比定期啊，比理财多了一点我就行了，对吧？我一年我能有个5%、8%、10%，其实已经不错了，对吧？已经不错了。你放低预期啊，那你就是用这种银行股啊这种大金融打底，那心里确实会安全。尤其是面对这种市场大跌的时候啊，波动性加剧的时候，你肯定是啊比较安全，然后心里面是比较放心的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那你所对应的，那你可能就要放弃一定的进攻性啊。当这个像前段时间科技大涨的时候，科创50啊，从底部啊天天逼空式的上涨的时候，那像持有银行的朋友，那你的这个就只能是看着别人去涨了，对吧？啊，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位置要不要去切换啊？那么在这个科技调整的时候啊，其他的方向有没有机会？刚刚连线嘉宾的时候啊，这个嘉宾也谈到了。另外，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盘面上啊，再去说一说今天的这个量，就是今天的这个量分歧很大，分化很严重。上证放量，深证缩量，创业板缩量，科创放量啊，而且科创的这个放量呢，就是它是收出了一个长上影线的，因为其他几个指数其实也差不多啊，也都是收了一个十字星啊，但是这个科创50的上影线可能会相对来说长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个该怎么去理解？这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可以这样看，能不能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样去分析啊？就是市场正在发生一次重要的变化，资金可开始从普涨走向聚焦了，啊，可能这个不是从今天才走的，这一段时间用了这一段时间的市场的波动来证明这一点。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每天也都在啊谈我的看法的时候，其实我的观点有一致性，没有变啊，没有变。那今天可能通过这个量能的分歧，我觉得更加加剧了我对这个资金从普涨啊，开始去聚焦的这个看法，这个判断。你看前期市场是什么样的？科技股集体上涨，啊，什么芯片都涨，什么 PCB 都涨，才有了那个段子说，只要你站在光里，啊，你就能涨，对吧？而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呢？ 资金已经明显开始向龙头集中了，龙头放量啊，跟风的缩量，对吧？龙头的放量的意思就是有人出来，有人担心、害怕，或者说是啊，这个获利了结，但是依然有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去承接龙头。跟风股的缩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始跟风，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对吧？这个你会发现调整一段时间之后的这个缩量代表着市场的恐慌情绪在减弱，但是关注它的资金也力量也在减弱啊，就导致这些跟风的资金不是资金啊，跟风的那些杂毛的啊科技股没人关注了，没有量了啊，不跌但是它也不涨了啊，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资金的聚焦啊。所以你会发现科创成交在增加，因为资金还在科技里面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大家资金还在关注科技啊，啊，有人分歧就代表着有人在这个位置确实获利丰厚，我先落袋为安，但是也代表着没有持有科技的资金还愿意真金白银的往里面去进去接啊。所以你看，你说科创今天放的这么大的量，你能说是机构在跑啊，聪明钱在跑啊，所有的散户在这个位置在跟风进吗？你觉得今天的科创50的放量的这个放的量是散户在放出来的量吗？我觉得不是吧，对吧？啊，这是科创板。那创业板的缩量怎么理解？创业板的缩量我觉得就是大量的资金集中到了少数的核心票当中。那所以对于今天的市场出现的这种割裂的成交量的分歧，我倒觉得这个现象很健康啊，很健康，说明几个问题。就第一，资金没有离开科技啊，刚刚连线嘉宾的时候也给出了他的判断，对吧？资金没有离开科技，整个市场的大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开始挑选真正的核心资产了。另外就是那你如果问我说，那为什么，那你说看好科技啊，那些获利盘啊，为什么不愿意多挣点啊，继续在里面继续拿着，他卖什么呢？他不卖的话那不就很好吗？不卖就没有上影线，不卖只要场外资金一进来，里面的资金也吸收，那继续逼空式的上涨不好吗？当然好啊，但是现在确实市场环境不像前段时间了。第一，位置你不能叫低了。第二，现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啊市场的一个大环境是什么？前天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有一点你要再结合整个的宏观的环境，就是降息预期的延后和加息预期的升温。啊，这是放在整个大的市场环境当中看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超预期的向好所导致的，本来说要降息的，现在一看不降了，对吧？甚至不但不降，甚至可能还要加息啊，有加息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预期升温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宏观环境的背景之下，再结合着刚刚所讲到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也不能算低。然后呢，场内如果你是部分的机构啊，你想想看，你带入的去想，然后你获利又很多了。你说你要不要获利了结一些？那肯定要获利了结嘛，对吧？啊，这个很正常，所以这也就是今天科创50上影线的啊这个原因。但是你说科创50啊这根上影线啊，你如果用传统的啊这个也不叫传统吧，就是如果说你来分析说啊，我来打开看看科创50，如果你说这个科创50。怎么打不开呢？就是你说这个今天你看放量啊，还收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啊，说明什么？说明见顶了啊，说明这个不敢再碰了，说明这个有更深的这个下跌的空间才等着呢。我觉得不能这么悲观啊。上影线我们之前邀请嘉宾 也跟各位讲过上影线的这个分析和判断，对吧？你不能这个简单的去这么去理解啊。上影线你可以确实在这个位置上有压力，或者说是有分歧，是有抛压的，这个没错。但是啊，也要看整体的位置。如果是高位的顶部的放量的长上影啊，那你可以理解为是集体的出货，我觉得是这种危险没问题啊。但是调整了这么长时，也不叫这么长啊，就是调整了一段时间了，有三周了吧，两周多，三周的时间啊，我觉得整体的风险也释放了一些，咱不能说全释放完了，但是也释放了一些了，对吧？在半山腰的这个位置啊，在下有支撑的这个位置，昨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不也说吗，前上面有个缺口，这个位置可以先看一个支撑，在下有支撑的这个位置你放出了一个上影线，那能不能理解为是要突破前高或者突破上方的某一个阻力位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啊，面对这种分歧的时候去洗洗筹，对吧？去试试盘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对吧？先试一试水有多深，上方的抛压有多重啊，我看看对方在这个位置的集结的兵力有多少啊，上方的这个获利了结的盘准备有多少人想在这个位置跑呢，我先试一试，通过今天来试一试。好，试完之后一方面是试了试，另外一方面已经今天不坚定的先走了啊，走了之后那你就不会成为我未来的阻力了啊。然后呢我也试了就八九不离十了啊，诶，这个我一试完之后啊，这但接下来的话是我举例子啊，不这我不知道啊，我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试完了之后发现，哎，好，我的资金的储备能够应对你的这个分歧。好，那接下来我好时间各方面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市场的环境也配合的可以，也没有什么利空的消息出现，也没有再有什么降加息的这个突然啊晚间又放出来什么大利空的消息啊，没有这种扰动。好，咱们往上去干。反正资金没地方去，对吧？我们之前昨天就说了啊，资金在调整的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去，还是想一鼓作气的这个干科技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啊。所以我们继续观察，来观察什么？接下来观察几点啊，马上时间多了，就是还是要观察第一，科创50能否守住本轮的反弹的平台啊，第二就是成交量能不能继续的维持住，然后就是半导体的龙头会不会倒掉，继续的观察。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3: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夺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段啊，有一个广告落掉了，就是好视力帮助您的眼睛恢复健康，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现在好视力给您送福利，4006320707，打电话送四重大礼，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4006320707。好，各位，投资小课堂，我们请进今天的嘉宾来跟各位做交流。杨松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
1: 好，辛苦杨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来就今天的这个盘面，先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今天。

0: 市场虽然也是一根红 K 线啊，但是很明显是一个假阳线啊。市场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力度还是不太够啊，在这种反弹力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大家担心它还会跌破这个位置撑不住继续向下的这种担忧就没有解除。所以呢，请您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啊，从多方的这个分析的方式来判断判断，给各位啊再打打预防针啊，在这个吃颗定心丸来跟各位来聊一聊。
1: 好的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其实整个今天的市场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讲。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市场本身的走势，它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啊整个的预判的方向没有变化的一些地方先讲一讲。没有变化的呢，首先就是市场整个这里的上涨啊不能确认底部啊，这个点没有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最终收的虽然是一个放量 K 线，但今天收红，对吧？虽然是假阳线，但它也是阳线。这种地方呢是不能作为关键的底部 K 线研判点的。所以关键的底部 K 线研判点呢还是在上周五的这根放量阴线上，其最高价4078，只要在这个点位以下，收盘价还没有突破4078，我们就不能确认这个地方有底，这是第一点没有变化。第二点呢就是市场整体的态势还是老样子。在昨天给大家分享中提到科技板块科五零指数还不能确认，对吧，就走好了，因为它需要向上有效的突破才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还得去聊它呢，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市场呢它没有有效的风向转移，所以整个市场的大多数走势呢还是受到了科技的影响。但是科技的整个走向呢它没有确认转强。在昨天给大家提到我们这里产生的反弹它需要对上边的压力啊进行有效的突破才能确认啊这里的调整告一段落。那我们上面的压力呢昨天也讲到是上周五这个阴线。今天的整个盘面呢是先阳后抑啊，最终呢是努力的冲击了一下6月5号这根 K 线的上沿，但是呢哎下来了。最终留下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这说明没有突破压力，依然呢有反复的可能，甚至未来呢还有可能二次回补4月30号这个地方的缺口。这一次的回补产生了这里的反弹，对吧，那到现在我们可以把整个的压力位呢适当的调整调整，因为今天呢也是一个长上影 K 线嘛，成交量有所放大，可以把未来的压力关注点呢转移到今天的最高点上来。如果整个科技板块想要结束震荡调整的这个局面，需要展现出比较强的走势才可以。那这种走势就是需要对最近的压力 K 线进行有效的突破。在之前6月3号、6月4号以及6月2号这三天反弹的时候给大家提到，关键的压力呢是6月1号的这个缩量 K 线。在昨天和前天给大家提到未来的压力呢是6月5号的这根 K 线。那今天我们可以呢把未来的压力调整调一调调整到今天这根 K 线上来。你说如果未来想要整体结束调整的局面，需要对今天的这个高点进行有效突围才可以。这是没有变的，依然是科技板块，对吧，没有稳定，而且呢它也左右着市场的一些情绪。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啊下跌的品种中有科技板块领跌，那同时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个股也在跟随啊，不是很好。同时呢我们整个科技的动向呢还是很明显的有受到外围的影响，比如说这两天盘面的一些高低开动作以及盘口上的一些动作都和外围的情绪有直接干扰，目前呢还没有产生出一种特别独立的走势，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怎么样继续等待。这是没变的第二点。没变的第三点呢就是资金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资金的态度依旧是抓指数放弃个股。这个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去提到，如果你想去看整个市场个股的真实状态，最佳的指数呢是啊全 A 中位指数。看今天上证大盘虽然是红的，但是全 A 中位指数呢今天是创新低了的啊，是一个明显的下跌 K 线，对吧。那从目前来看呢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单边性的下跌的趋势状态，没有任何的变化，也说个股是需要资金青睐才有机会的，但是现在资金的态度很明显没有转换嘛，没有转换的话那就很难有一个转机。如果想要个股有更

更好的激励。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去监测这个指数，至少它要有转折动作，对吧？啊，这个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利用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 QR 指标 ，QR 指标也可以看这种指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 QR 指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数自编纂以来到现在，它从头到尾都是绿油油的，对吧？就没红过，哪怕这里出现连阳式的上涨。哪怕这里出现连阳式的上涨，它也表现出来明显是比大盘弱的，大盘走势是在它上方的。所以在这种弱势格局的整个背景下，现在是没有改观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它的强弱程度，它的强弱程度的绿柱体今天是继续扩张，也就意味着整个资金态度没有变，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没有变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市场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在哪儿呢？就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如果市场它短期内不想以个股的机遇为主，依然是以指数的机遇为主的话，能够去承接科姆尼尔休整，成为下月阶段啊主角的更大概率呢，有可能是上证五零。这个是之前提，我们提呢已经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上证五零一直没有特别好的转换的一个特征。但今天开始冒出了一点点这样的苗头，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科普林指数，上证五零指数今天的一个特征啊，今天呢它是一个明显收阳的动作，成交量呢也是放大，而且它这个阳线和上证大盘的阳线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阳啊？它是真的阳线啊，它的收盘价是比昨天高的，对吧？那这个动作背景呢是发生在科创五零收阴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哎，上证五零它今天呢在这儿单独的表现了一下，但这种表现能不能去持续的发力，还需要继续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这个表现只是短暂的，偶尔一天的复盘让盘面好看一点，那这样的意义就不大。那怎么去确认整个上证五零今天开始有一点走强的动作能够持续下去？之前给大家去提到过，那就一定要看关键的板块啊。那这个关键的板块呢，就是大指数配合的板块，证券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证券今天的走势。证券今天呢，也是一个比大盘要强劲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午开盘之后不久，证券呢就由弱势转强。回踩了大盘线之后呢，今天维持了一天的强势。在盘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出现过好几次漏低的动作，对吧？好几次漏低的动作它基本上都没有参与。那这里我们看到证券的这样的一个转强动作啊，它只是单日的，能不能持续下去需要继续观察。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证券的这个转强它并不是进攻梯队，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非常简单，那就是你去观察金融板块，金融有三个大的板块，一个呢叫保险，一个叫银行，还有一个叫证券，当然还有个附属板块多元金融。那我们先说三个主要的板块，保险、银行、证券，这三个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如果整个市场是有进攻的想法，那往往的特点呢是证券板块排在第一名，银行和保险是排在后面的。但如果市场它并不是进攻，只是指数比较糟，资金有避险情绪，或者想去保护一下盘面，让盘面看上去不要那么糟糕的话，这种复盘行为的话，那它就会反过来是防守形态。防守形态呢，那一般证券的涨幅呢，它就会排在保险和银行的后面。那今天这三个板块的排列，我们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一的是银行，涨幅是 1.72， 排在后面，排在第一的是保险，涨幅是 3.27， 第二的是银行 1.72， 而证券板块呢只是排在了其他啊第三 1.37， 也就说明了今天证券板块的这个分时走强的表现，它并不是我要进攻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在跟随保险和银行在复盘。所以呢，我们不能直接说，哎，我看到今天上证五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C 类代码。

0: 019140，地雷代码025737。
1: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3: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

0: 0.65%，北证五零跌3.16%。A 股市场呢，近3900只股票是下跌的，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跌多涨少。那其中煤炭、机械设备、汽车、通信、电力设备、电子等跌幅居前，只有银行、食品饮料、非银金融、基础化工等八个行业收红，全天成交金额是2.64万亿元。
1: 市场最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调整？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呢，我们将有请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
0: 那无论市场是涨是跌，通过一个长期的投资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理想的长期的回报还是可行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今天6:30的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将采访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交通银行葛于来，分享他在近5届大赛当中是怎么获得累计116.32%的收益的经验。
1: 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内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邀请专家来帮您把把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或者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留下您的问题，在节目中我们将及时做解答。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0: 5分钟听财讯。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组市场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130，上涨17个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774，较前收盘价下跌72个基点。
1: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59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1590亿。
0: 截至昨天，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571.29亿元，比周一增加了36.37亿元。
1: 今天港股震荡走低，恒指收跌0.64%，报24407.96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94%，国企指数跌0.07%。
0: 亚太股市的主要股指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跌1.89%。消息面上，当前市场密切关注日本央行下周的利率决议以及今年的加息路径。企业物价和生产者价格的涨幅超预期，增强了加息的压注。澳洲标普200涨0.72%，韩国综合指数跌4.52%。
1: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涨1.2%，环比下降0.1%。今年的前5个月平均 CPI 同比涨1%。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涨3.9%，环比涨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1到5月份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6%。
0: 税务总局今天公开的相关信息显示，将于本月底结束的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申报办理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2025年度的汇算申报，其中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比去年同比同期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同时，今年前5个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达到12%。而随着税务机关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前5个月累计补缴税款大约是130亿元。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达到93万辆，同比增长68.7%，连续第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呈现了比较高幅度的增长，达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的前5个月累计，我国汽车出口达到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到整个汽车出口比例超45%。
0: 根据财政部的安排，

0: 今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储蓄国债电子市从今天起发行，两期国债一共发行700亿元，分别是3年期和5年期。3年期的年利率是1.63%，5年期是1.7%。从本次发行开始，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也是储蓄国债第一次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从各主要银行公布的信息，目前普通渠道的储蓄国债已经基本售罄，个养渠道仍然额度充足。
1: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和韩国200指数挂钩的看跌期权的数量相对于看涨期权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已经逼近了此前曾预期市场下跌的水平。截止到最近一次收盘，防御性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的比例接近2.5倍，这也创下了5年之内的新高。在2007年的7月份，当这个比例突破2.5倍之后，韩国200指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跌了近17%。2021年1月突破2.5倍之后，是在接下来的3周跌幅超过了5%。
0: 巴克莱和高盛集团的交易部门日前先后发出警告说，持仓拥挤、市场广度狭窄以及利率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前景，使得股市更容易出现突然的回调。高盛汇编的数据显示，目前买入市场赢家、卖空输家的动量交易，在做多端的拥挤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做空端持仓仍然偏低。数据显示，这放大了市场急剧逆转的风险，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交易、美联储利率路径或通胀重燃等问题引发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今天呢，我们来跟您关注 AI 影视创作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在今天，我们看到火山引擎啊，他们推出了一个叫火山方舟版权商业化平台，同步呢宣布要和周星驰旗下这个比高集团啊打一个深度的合作。那么像《喜剧之王》《食神》《长江七号》这三部非常经典的 IP 呢，会作为首批内容入驻他们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进行 AI 的视频创作。
0: 主要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蛮值得关注的原因，就是它标志着 AI 视频创作呢进入到了一个合规化和商业化的新的阶段啊。那这个平台呢，它是依托全球领先的一个叫 CDance 2.0 视频生成模型，它是把电影里面的一些标志性的桥段呢，还有人物形象啊和这个喜剧氛围啊，它把它拆解成可以复用的 AI 创作模板。就是你只需要上传少量的素材，你就可以一键生成带有星爷风格的短视频。马上就可以复刻那种轻松的名场面啊，打造个人专属的爆款内容。就是说星爷的这三个它是授权给这个视频生成模型使用了啊。
1: 对，
0: 那针对企业用户平台同步开放营销模板库，把那个经过市场检验的爆款内容逻辑沉淀在里面，然后企业呢就可以在获得授权并且完成审核之后呢，合法的使用这个 IP 元素来制作品牌广告营销视频啊等等这样商业的内容啊，实现从创意到传播的高效转化。
1: 那据了解，为了保障版权方的权益，那这个平台呢也推出了业内第一个覆盖授权到保护到审核到分发到变现这样的全链路的合作机制，就是平台为版权方提供了后台数据的一个看板，那么也可以实时的去看 IP 的使用情况，包括收益的分成怎么样，确保每一笔授权透明可追溯。同时啊，通过严格的审核体系规避啊这个侵权的一些风险，那么也可以给 AI 内容的生态呢建立合规的标杆。那目前相关的创作模板啊，据说已经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万星喵影、快剪辑、360 AI 智剪、美篇等10多家主流平台呢都已经上线了。就我们大家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可以在你熟悉的应用中心去完成一个创作。那么抖音呢也会陆续的接入这个功能啊，进一步扩大 IP 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半径。
0: 现在这个 AI 视频行业啊，它已经从就是技术验证。

0: 其全面迈入了叫商业落地深水区啊。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有AI的痕迹啊。
1: 对，那么据这个清华大学叫清新研究团队他们发布的一个报告啊，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2026年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深度研究报告啊。 这个报告显示说呢， 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 就是目前啊， 我国的AIGC 核心产业的规模呢， 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 同比的增幅是 142%。 那其中呢， AI视频生成 是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 那么全球的AI视频生成市场 预计呢， 在今年它的规模可能会达到 2.96亿美元， 同比增幅呢， 会达到
1: 35%。 那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AI全制作的影视剧啊，包括电视电影， 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未来你会愿意为这个AI制作的影视剧来付费吗？
0: 欢迎您通过大蓝鲸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其实这个行业高速发展就伴随着这个版权风险的放大啊， 就是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用的AI的素材 可能它都没有付任何的版权费用啊，
1: 对，就是直接叫做盗版，
0: 盗了那个网文啊， 或者影视IP的核心剧情啊， 那个人物设定改编成这个动漫或者是这个微短剧啊，这种就是侵权的行为吧，我们看到经常会发生啊。那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今年1月呢， 还开展过一次叫AI违规视频专项治理， 那么重点清理经典题材AI魔改内容。 那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啊，就清理了将近2.9万条违规的视频。那么站在司法的层面，北京、上海等法院啊等地的法院在密集的审结AI侵权的案件， 明确AI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你即便是使用了AI的技术， 但是版权是别人的，你就不能随便用啊。
1: 对，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0: 构建合规可持续的AI视频创作生态， 其实已经是行业内的共识了。所以这一次火山方舟和这个比高集团
1: 他们的一个合作， 确实让经典IP啊 焕发了一个新生。 那么在业内看来呢， 也重新定义了AI时代 内容生产的一个方式，从原先的整体售卖转向了素材分发，从单次授权升级为持续变现。那不管是普通用户的一个情怀二创，还是说是企业的品牌营销，确实啊可以在合规的 框架之下，自由地去调用经典的一个元素，释放相关的创意的潜能。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
0: 继续理财广场，经历了昨天的强劲反弹之后，
3: 明显资金开始流向这些估值合理基本面在改善的细分领域，如半导体啊，通信设备
0: 这两个板块呢，因为这个算力的需求带来的业绩的确定性，而获得了资金的青睐，所以说未来呢，这个板块内可能齐涨供应跌的局面或将结束，以业绩兑现能力可能是成为未来这个筛选的一个关键吧。那在整体市场调整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银行股的表现是逆势走强啊，即便今天最弱的时候银行股都是
3: 红盘，从近5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呢，申万一银行业当中唯一上涨的就是银行板块啊。为什么银行板块能够逆势走强呢？
0: 是的，因为这个银行板块这个低估值呢，
3: 可能就成为现在指数调整背景下的一个避风港。我们看到当前呢，这个银行板块估值也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 看PB呢，大概只有0.51倍，然后处于这个近10年的23%的这个分位， 然后配置的性价比比较突出。然后我们看消息面上，然后这个咱们年度的这个分红季也如期而至， A股这个上市银行的全年合计分红大约有6000多亿， 然后又创了历史新高。在这个长期这个低利率的环境下， 我们这个资产荒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这个银行股呢，它具有这个红利的价值，可能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吧。 我们可以测算一下当前这个上市银行的股息率大概在4%左右。
0: 嗯。

0: 所以它相比这个固收类的资产呢还是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作为这个银行，它又是有这个大力度分红，而且我们的政策要求它这个分红的常态化，对于这些长期资金呢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对，
1: 刚才你也介绍到啊，近期的调整使得各主要指数基本上都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了啊。那这个 A 股的牛市行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结构性的行情还能不能持续？您对后市可能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
0: 哎，好的，首先呢，我觉得本轮这个全球的科技牛的核心呢，还是在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高景气的趋势下产生的。
1: 嗯。
0: 所以无论从美股还是看 A 股呢，这个核心的 AI 硬件厂商的业绩啊，它不仅高增，而且还是呈现出了这个景气加速的态势。
1: 嗯，
0: 这主要是源于我们这个源于北美这个云厂商它的资本开支啊仍在扩张，并未出现这个放缓的态势，且预期在不断的上修。以 A 股为例呢，这个受益于算力需求爆发下的这个业绩释放，包括芯片、光模块等领域啊，2026年的 Q1 增速都超过100%，啊，景气是相对明显的。后续随着这个 A 股、美股这个业绩交易的窗口的接踵而至，啊，有强劲业绩支撑的 AI 硬件板块，或许还能这个重拾上行的这个动能。其次呢，看这个流动性收缩呢，并不是影响我们科技成长的核心的约束，啊，对于有产业这个支撑的这个科技行情。背后的核心还是基本面啊，它的高增长可以抵消这个流动性紧缩带来的这个估值的压力。
1: 嗯，
0: 啊，再者呢，虽然这个交易比较拥挤，但 AI 行情嘛，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没有走完的。
1: 嗯，
0: 一方面目前 A 股的 TMT 的成交额占比已经达到45%的成交高位，但实际上 A 股在过去四轮的科技产业的浪潮中呢，成交额占比的中枢其实也是在抬升的。
1: 嗯，
0: 对比这个我们这轮的 AI 的行情，对比过去几轮，像2021年的宁组合，包括21到15年的移动互联，我们认为都还是有这个空间的。所以就当下而言呢，我们觉得本轮这个科技行情难言这个趋势性的终结，这个恐慌性的杀跌反而成为这个试金石。对。
1: 那最后请您谈一谈您对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在现阶段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好吗？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本轮行情啊，就是由于 AI 的这个高景气，中长期来看呢，这个趋势没有变化啊，然后它这个长期的这个业绩还是有支撑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趋势未被证伪之前呢，我们觉得回调往往还是倒车接人的一个好时机。
1: 嗯，
0: 往后看啊，可能这个资金正在从这个宽泛的 AI 概念向这个业绩确定性更强的细分领域中啊聚集。策略上呢，我们应该是以这种坚守景气不被波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更重要的是做好这个仓位的控制，均衡配置，然后把握好节奏。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我们用心理财不是为了沉迷数字游戏，而是为了构筑人生的底气，这份底气让你在风雨来临时站稳脚跟，在机会敲门时果断伸手，在平凡日常中也能欣赏风景。它守护的是你所爱的生活，以及生活里那些无可替代的宁静与快乐。
3: 李广场，那对视回来之后啊，这个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将邀请在刚刚这个圆满收官的第15届大赛中获奖的投资高手来分享他们的投资基金的最新经验。
1: 嗯，那谈到投资基金，收音机旁的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跟我们一起交流和讨论，那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是理财呼叫中心，或者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问题详细告诉导播，我们的参与电话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广告之后我们回到理财广场。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8: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7: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8: 瑞意行远，则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9: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9: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9: 理财广场，
1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

0: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1: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0: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
2: 6:32，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玩转基金投资栏目，我们将来跟您围观啊，这个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圆满收官之后，在大赛中表现十家农商行的9000人参加了本届大赛。那根据收益率和最大回撤加权之后的综合数值，大赛最终也产生了个人和团体共18个奖项。
3: 嗯，那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哈，我个人觉得呢，从个人奖项里面来看啊，
2: 嗯，
3: 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呢，就是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
2: 哎，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奖项呢，它关注的是一个理财师在我们连续5届大赛当中，他的累计收益的高和低。
2: 嗯，那这个如果高的话，也就说明他的长期基金投资的能力，那还是非常卓越的。
3: 对，因为我们的近五届大赛指的是2021年的第11届，
2: 对，
3: 到今年的第
2: 15届，
3: 就是去年开始的啊，
2: 嗯，
3: 今年结束的第15届，那他是穿越了牛熊周期的，
2: 是，
3: 而且呢，同期我们看到沪深300指数它的累计涨幅只有5.02%，
2: 是。
3: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市场的表现之下，我们的理财师们80%以上啊，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回报。
2: 嗯，
3: 那其中呢，我们排出了收益累计收益在前20的理财师，
2: 对，
3: 嗯，他们呢就获得了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
2: 那他们投资基金啊，长期投资穿越牛熊，长期投资基金获得好收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3: 对，我们会不断的邀请获得这样奖项的理财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投资经验。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在本届大赛当中近5届大赛的累计收益达到116.32%，在所有选手当中排名第18的交通银行泰州金融中心支行的葛于来，他因此呢是荣获了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下面呢，我们就请出葛于来。你好，葛于来。
4: 主持人好，财经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交通银行的理财师。葛于来，
3: 嗯，首先祝贺您啊，获得了这个最具含金量的奖项，就是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我们先看一下您在本届大赛当中的操作啊。本届大赛呢，您是2025年的9月2号啊，我们是去年8月18号开赛，您是半个月之后，100万的模拟资金呢，当天就全部买入了南方中正通信服务连接 C 这个基金。那么最终呢，这个基金的收益是49.39%。那么您整个的这个第15届大赛的收益呢是49.39%，最大回撤呢是-11.47%啊。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选的这个南方中正通信服务连接 C 这个基金好吗？
4: 嗯，南方中正通信服务连接 C 呢，是一直紧密跟踪中正通信服务指数的行业指数连接基金。这支基金的资产绝大部分投向是跟踪标的指数的成分股，聚焦整个通信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上市企业。
3: 嗯，
4: 那么从行业细分来看的话，这支基金持仓覆盖3大核心板块。
3: 嗯，
4: 第一是国内的3大运营商，那么他们作为数字基建的基石，具备稳定现金流和高股息的属性。
3: 嗯，
4: 第二个是光模块和通信设备、服务器硬件制造企业，他们是 AI 算力、数据中心建设的上游刚需。嗯，第三呢是通信软件、云计算、物联网配套服务商，他们深受数字化转型落地。然后关键我选的这个指数基金啊，它不会出现基金经理的选股的漂移，
3: 嗯，
4: 重仓踩雷个股的这些问题，
3: 嗯，
4: 而且它严格复刻了行业的整体的表现，可以完整的分享通信板块的这个行业的红利。
3: 嗯，
4: 这次我本次选择这个作为比赛的一个基础的原因。
3: 嗯，你稍微也刚才谈到了为什么买这个基金啊，再给我们展开一下，就是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要敢于满仓这一支基金？
4: 嗯，谢谢主持人。其实本届比赛我选择满仓单一的基金，而没有分散的配置多支

0: 这个基金，其实核心是来自于这个产业的周期、估值的位置以及政策导向的三重逻辑。展开来说一说，其实是这样子的。首先呢，从国家的这个顶层的这个政策层面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已经被列为国内中长期发展方向。
1: 喂，
0: 这个其中呢，哎，听得到，听得到。
1: 刚才信号有点中断哈，你稍微调整一下。
0: 好的。我们从国家的这个顶层的政策层面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已经被列为国内中长期重点发展的方向。而在这个期间呢，通信行业是 AI 全产业链的这个底层的基础设施。没有通信算力、光纤网络、数据基站、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全部都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这个赛道是具备长周期景气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那么第二个呢，我想通信板块啊，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一个估值的回调，这个板块里面优质的龙头企业业绩啊也在稳步的增长，他们的这些基本面和股价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错配，那么安全边际相对是比较充足的。最后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分散式持仓啊，看似好像分散风险，但是呢，这个很容易在这个震荡的行情中稀释掉这个优质赛道的上涨的收益。所以我想呢，通过聚焦这个高景气低位赛道，集中仓位，使高效兑现行业估值修复和业绩增长红利的一个选择。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三点啊，我决定全部重仓这个南方中证通信服务连接 C 这个基金。
1: 您当时满仓买入哈，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基金的净值就冲高回落，您应该有一段时间还是有点亏损的啊，但是您就一直是持有它。你当时就是有没有担心过它后市的表现呢？
0: 其实说实话，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其实也注意到了，就是在这个基金买入后的前两个多月啊，其实这个基金的这个净值呢是在横盘的震荡，
1: 没啥表现。
0: 对，基本上表现都比不过大盘。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在想，为什么我没有盲目的是止损离场或者换一个新的基金去做呢？其实我想了一下，就是针对它行业逻辑来说的话，通信行业呢它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周期性的成长板块。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呢，它不会一蹴而就。就是它短期的走势的话，肯定是要受到市场的存量资金啊、市场情绪啊、大盘整体的波动，它的影响都非常大。那么前两个月的话呢，刚好这个市场整体就处于这种存量的这种资金博弈的这种行情啊。然后这个资金的轮番轮动，基本上就在消费、医药啊各个板块在轮动。那么通信赛道呢，基本上就是阶段性缺少这种增量的资金入场，所以它表现平淡。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但是后来我又想，我觉得我应该锚定这个通信这个产业的这个基本面去判断一下要不要去持有它。因为我想，因为各大运营商的这个资本的开支呢，它是逐年在提升的。而且这个整个全球的 AI 算力的建设呀，它是持续拉动这个公模块通信设备的订单在不断的落地的。那么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上市公司，它的季度财报盈利啊也在不断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中中长期的这个成长的逻辑，它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的。那么短期的这个涨跌呢，应该是市场情绪和资金博弈带来的一个波动，它并不代表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已经恶化了。所以基于这样的一套规避这个深度的回撤，我想基本上是基于这样一套落地的这个风控规则啊，在这个板块阶段性回调的时候，可以把回调控制在合理的一个区间。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啊，您进五届大赛里面在那个交易的策略上啊是有变化的，就最初的两届是啊波段操作啊，现在后面几届都开始买入持有，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操作策略的变化啊？现在几乎都不做分散，不做波段了啊，就是买一只持有一直到大赛结束哈。为什么您在这个日常投资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投资风格吗？
0: 感谢主持人。其实我回顾过去的这个五届的参赛的历程啊，我的投资风格确实是从最开始的频繁的一个短线的波段啊，然后各个板块分散布局，然后呢到后期的一个聚焦优质赛道长期持有，然后呢我日常跟客户做理财推荐啊资产配置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沿用了这套投资逻辑。转变是源于往期这个实战那些踩坑的一些总结啊。然后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在前两届比赛当中，我确实是热衷，非常热衷捕捉那种短期的热。

0: 热点啊，然后在之前在新能源、医药、军工不停的切换，然后我每次呢就看似啊都想赚这个短线的这个差价啊，但实际呢在频繁的操作中啊，不仅带来了这个高额的手续费，而且啊我发现我很容易卖飞这个主线的大牛行情，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赚小钱啊亏大波，就是亏的非常多啊。所以呢，反复折腾以后，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收益啊，其实并不理想。那后期的话呢，就是在参加比赛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复盘，我就总结。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其实普通投资者和理财从业者啊，最难精准预判的就是这个市场的涨跌。因为短期的这个博弈啊，它本质就是和市场的情绪对赌，容错率是极低的啊。而投资的核心呢，其实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就是要赚行业成长和企业盈利增长的钱。所以呢，我从第13届开始呢，我就放弃了这个频繁的波段操作，也减少了很多无效的分散的持仓。因为我在深度研究啊，这个赛道基本面后，基本上就选择了重仓长期持有啊。然后呢，我后来看到结果是什么呢？就这样一套思路啊，不仅在本届大赛中跑出了非常优异的收益啊，而且我在日常给客户配置基金的时候呢，也是优选了这个景气赛道指数基金。做这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啊，然后我也会建议客户减少这种短线的频繁交易，最终呢，可以提高客户的这种资产收益的这种稳定性啊。
1: 说到优选景气赛道，其实我们注意到5届大赛里面啊，你的投资方向有选过新能源、有半导体、有科技创新、有通信行业等等啊，就是当然大部分选的都是对的啊。您是怎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分析市场主线的呢？
0: 感谢主持人。其实，过往5届的这个横跨多个行业的投资啊，我筛选的市场主线始终坚持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两个，一个是政策的导向，第二个是业绩的兑现，这两个标准，而且这两个标准的话是缺一不可的。那么我严选了，主要刚刚您主持人也讲到了一个新能源赛道，还有一个半导体赛道，还有文化基金。像我把这3个赛道的话跟大家都讲一遍。主要是什么呢？在新能源赛道的话呢，在国内的这个双碳政策落地啊，和全球储能和新能源车渗透率也是快速的提升，然后上下游的企业订单业绩啊也是持续爆发的阶段呢。确认这个政策落地加业绩兑现双逻辑成立，就应该把这个新能源啊作为阶段主线地位布局了。
1: 那是
0: 而
1: 在
0: 当
1: 第
0: 这个，
1: 11届的时候啊选的这
0: 对，
1: 个，
0: 是的，而当产业产能过剩了以后啊，企业的盈利拐点向下了，基本上就要逐步兑现收益离场了。哎，大家要
1: 明
0: 注意一
1: 白。
0: 下，因为它整个产能其实已经过剩了啊。
1: 咱们时间不太够让你多谈啊，你总
0: 对，
1: 结一下吧，简单总结一下。
0: 对。然后这个半导体赛道其实是依托国产的替代政策嘛，然后的话，国内芯片是自主的可以控的，然后也是长期刚需。在这个行业下行的周期啊，基本上龙头企业营收拐点向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去布局了，赚取国产替代带来的这个行业成长性的红利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文化传媒。其实文化传媒这个的主要是锚定了 AI 大模型的一个落地，然后呢 AI 比如赋能影视啊，这个网文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带来的业绩的改善，然后还要叠加传媒板块，因为历史的估值低位嘛，也可以成为阶段性的配置主线。那么我总结一下什么呢？就这个政策是行业上涨的一个催化剂，而业绩呢是行业持续的硬支撑，只有这两条逻辑同时共振啊，才能纳入这个主线的配置。那么如果你单一的题材炒作，而且是种没有业绩支撑的热点的话呢，大家要尽量的回避啊。
1: 之前4届啊，您都是买的主动基金啊，然后这届选了指数基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你怎么看待就是主动和指数基金，他们各自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优劣？
0: 好，感谢主持人。其实从2021年到2024年呢，我是以主动管理型基金作为主要的配置方向。然后本届呢是选择行业指数基金。这样的一个转变主要是来自于不同年份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啊。然后呢，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呢，主动基金和指数基金它们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啊，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面做出的选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前几年因为是结构性的牛市行情嘛，像我们看到很多优质的这种主动型基金啊，它依靠深度的这个个股研究，对吧？灵活调仓，它能够优选出优质的个股，跑赢超额收益，甚至大幅的跑赢行业的这个指数啊。所以，主动型基金当然是优选的。但我们看到这些年啊，这2年就整个市场的这个震荡加剧啊，整个行业轮动非常的快，所以啊，也有好多这种主动型的基金经理，他就是出现了什么呢？就是风格漂移，重仓踩雷呀，高位追热点啊，那这些问题呢，就导致了整个基。

0: 金的业绩大幅跑输行业的这个指数，
1: 嗯，
0: 啊，人为选股的风险呢，就被无限的放大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震荡市场环境下呢，指数基金呢是严格复刻的指数的走势啊，
1: 嗯、
0: 它可以提出人为的选股失误，像这种基金经理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对吧？
1: 嗯，
0: 啊，那么只要赛道选对了，基本上就能完整的分享行业的平均收益，容错率更高。
1: 嗯、明白、
0: 啊，这也是我本届选择的关键啊。
1: 嗯，哎，您在最近五届大赛当中，刚我们介绍到，一共是有116.32%的总收益啊，但实际上，看每一届收益呢都没有特别突出的，甚至有两届还有一点亏损啊。当然亏的不多，最多的是亏了7.15%，有一届是其实是微亏0.09%啊，但是累计起来确实有这么高的收益。您觉得能够保持长期优秀业绩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主要来源于三点长期的一个坚守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一定要立足这个基本面选股。
1: 嗯，
0: 啊，第二个的话是要严格执行这个风控的纪律。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要克服人性的投资的弱点啊。
1: 怎么说？嗯，
0: 其实具体来讲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这个基金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要锚定这个产业的基本面。
1: 嗯，
0: 千万不要跟风啊，去炒这种短线啊，
1: 嗯，
0: 抱着那种没有业绩的。没有政策支撑的这种冷门的题材，
1: 嗯，
0: 哎，大家一定要选择在这种赛道估值低位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行业景气向上的时候布局，那么从这个源头啊，基本上就会降低本金亏损的概率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完善个人的这个风险控制的这样一个体系，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严格的管控自己的仓位，要提前设置这个持仓的观察线。那么当这个一旦基本面恶化呀，一定要及时的止损啊。那么从这个实操的一个层面啊，控制这个回撤，避免这个一次大的亏损就把之前的这个收益都吞噬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克服这个追涨杀跌的一个人性的弱点。
1: 嗯，
0: 我们发现就市场上全民狂热，这个赛道估值挖泡沫的时候，千万要冷静啊，千万不能追高。
1: 嗯，
0: 哎，而且市场恐慌的时候杀跌啊，优质赛道是错杀时，千万不要盲目的割肉。
1: 嗯，
0: 啊，一定要理性的去布局。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三点做得好的话呢，基本上整个投资的一个回报率应该还不错啊。
1: 嗯，哎，那通过这五届的比赛啊，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呢？
0: 感谢主持人啊。其实我想这五年最大的成长倒不是整个投资率的一个高与低，
1: 嗯，
0: 而是其实我对这个投资本质的一个顿悟啊，
1: 嗯，
0: 我想这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个市场永远是对的啊，市场永远是都是对的，
1: 嗯，
0: 那我们能做的呢，其实倒不是要去预测这个行情，
1: 嗯，
0: 而是要构建应对行情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啊，这个我想的话呢，真正的一个收益啊，其实是来自于认知的变现，而不是运气的一个加持。
1: 嗯，
0: 啊，任何时候的投资的终极对手只有自己啊，只有克服了自己的贪婪、恐惧、自负，才能最终穿越整个一个投资的周期。那么最后呢，也想对各位听众朋友说呢，我想投资啊，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啊，
1: 嗯，
0: 哎，然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在市场中保持清醒，在波动中坚守初心，让财富和认知共同成长。谢谢。
1: 那非常感谢啊，葛瑜来给我们的分享，非常好的经验，希望呢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有启发。那再次祝贺您，我们在颁奖典礼上再见。
0: 好，谢谢。
1: 好，那刚才呢我们采访的是在本届大赛当中获得了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交通银行泰州金融中心支行的理财经理葛瑜来。那他对市场的分析代表的是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4: 李广场，那临近节目的尾声啊，给您送好的福利，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即将结束啊，限时最后的三天，您拨打400-632-0707就可以免费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32-0707，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啊，还剩最后的三天。那么现在拨打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眼贴之外啊，再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加上一床石墨烯的凉丝冰席。还有这个让您送您啊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电话呢是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那这会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4: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

0: 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4: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5: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3: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6: 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斤，大概需要3年。
7: 东星斑的养殖水的要求会比较高，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3: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8: 这倒是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难觅，非常稀缺。
3: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黄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像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放凉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但是像东星斑呢，就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

0: 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1: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啊、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1: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1: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0: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2: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4: 200斤？
3: 对对，
4: 那得2米，
3: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4: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3: 好的好的，
4: 真的非常活跃。
3: 对，这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4: 我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3: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4: 立刻就好了。
3: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

0: 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1: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2: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1: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
3: 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4: 所以龙笋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3: 对对对。
4: 那这个龙笋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3: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手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几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4: 三年啊？
3: 对对，
4: 3年才能养出来
3: 啊？对。
4: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3: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1: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4: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3: 嗯，好。
4: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3: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4: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3: 8-9斤。
4: 来，我试一下。
3: 可以可以。
4: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1: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
4: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1: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5: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4: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5: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不是很大吧。
4: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5: 对的。
1: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5: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1斤半到2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2斤上的话可能就是

0: 50多60块钱。
1: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0: 前年的话，像三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2: 那如果一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0: 一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2: 啊，一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
0: 当时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1: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3: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1: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3: 生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真呢我们肯定是推荐1.5斤到2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4: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味要没有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5: 调味料都放什么？
4: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再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0%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4: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1: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

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在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2: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八成多、九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诏安的吊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2: 蚝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一个收口的感觉。
0: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2: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 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3: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当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3: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4: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3: 走其他的就2块吧。
4: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3: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0: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5: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4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看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0: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6: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他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6: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3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6: 3倍体的话，就是通过4倍体和2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3倍体。3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3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2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3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7: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7: 这个就是4倍体，也就是叫做公贝。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贝，也叫4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0: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 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

0: 海里去养了。
1: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四五十个。
0: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0: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解。
3: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好多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0: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3: 像这2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毫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亩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什么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0: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4: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0: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碎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0: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蚝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5: 这是开蚝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0: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蚝的完整步骤。
5: 我一般开蚝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6: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5: 就是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6: 练一下。
5: 对，一天10几个这种的。
6: 哦，10几个筐是吧？
5: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6: 1分钟
5: 的开多少个？2-3秒1个，然后1分钟大概20-30个。
0: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蚝。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3个规格。
7: 我们通过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3种规格，有大中小。 大的就是7公斤96头的，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0: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7: 里面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好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8: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7: 这个是现在是活的，
8: 泡2个小时将来再煮渣，
7: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0: 分好规格完成吐渣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7: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0: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赵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9: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0: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10: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0: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10: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0: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10: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0: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10: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 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中和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

0: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1: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0: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1: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1: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是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0: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1: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给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0: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1: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1: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冬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1: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1: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0: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 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